0: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多多，我牵您过去。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

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

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

展览，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三。

十一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

加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好进。

编著的《实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食，禹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食。有关禹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

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

0: 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 的
4: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大意义，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建设政治责任，聚焦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认真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渠、电、林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听取全市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抓好治安管控，快速处置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各类突发案情，加大扫黑除恶力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地毯式、起底式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备足物资装备，强化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许昌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应减之负和应尽之责，精准施治整治突出问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的重大意义，将重点村整治和全域清查整治同步推进，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动态监管体系，因地制宜用好管好农村优质特色产业资源，把整治成效转化为增收实效，以清清爽爽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的殷切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版，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安全，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有关内容，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

0: 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扭住不放，露头就打，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干事氛围。要统筹发展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预判、源头治理、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增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狠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落实，严把项目建设关口，健全建管并重机制，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优、用得活、效长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在禹州市文殊镇樊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毅有个新身份，带货主播。从金银花到苏翠一号梨，他通过云端推介，让这个全国闻名村的土特产走出了山沟。樊岗村地处浅山区，过去农产品销路窄，价格低，这两年看到各地村支书通过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王宏毅也动了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但刚开始怎么直播怎么说话都是难题。
1: 刚开始说句实话，也不知道转哪个转直播，有时候这因为这还专业找了一个老师来教了教，学了学，第一天学直播的时候，说句实话，那十个脚趾头在鞋里都是黄狗，不知道说啥。
0: 第一场直播，王宏毅特意选到了8月1号建军节早上8点半，一直播就是2个小时。从那以后，每天8点半，他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见面。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村里种的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卖出了好价钱。
1: 通过这个直播呀，说句实话，我也真是感觉是尝到了甜头，也知道这个网络的梨的，是不是？包括就说我们今年这个梨吧，就光就是我们这个苏翠一号这个梨，从来都没有卖过上万元的。今年这个直播之后，包括线下采摘和这个线上的送。街上的邮递已经是卖了将近25000块钱。
0: 从笨拙开场到日复一日的坚持，王宏毅越来越确信这条路的潜力。如今村里的专用直播间正在搭建，樊岗村的农产品正乘上电商快车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我们在村部现在正在搭建一个这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不说是多标准的吧，就是专用的直播间，以后把我们村这个农产品真正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九。
1: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2: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这个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有一个人说的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
1: 各位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跟我一起唱起来。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再画一道彩虹。来，右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左边再画个龙。

0: 行了啊，你快歇会儿吧。小九，你这一上来就跟发了羊角风似的，简直就是屎壳郎见了驴粪蛋子。
1: 这话怎么讲？
0: 完全控制不住你了。啊，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我高兴啊。
0: 有什么大喜事了吗？
1: 因为我今天赢了。
0: 你以前机器人大赛、拔河比赛、课外知识大赛都赢过，也没见你这么高兴啊。今天是什么赢了？
1: 我的跑步赢了。
0: 你的跑步不是一直都很快吗？你不是还叫狗见愁吗？这有什么可兴奋的？
1: 跑步赢了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今天赢的人。
0: 你赢了谁了？
1: 我赢了大福了。
0: 哎呦，这可太不简单了。他不仅天生跑得就快，而且爸爸妈妈都是运动员，从小就受到专业的训练，你还从来没有赢过他呢。
1: 那可不。
0: 那你这回是怎么赢的他呀？
1: 魔鬼训练法。
0: 魔鬼训练法？这什么方法呀？
1: 从上次运动会上我又一次输给大夫开始，我就用超乎常人的训练方法训练自己。王小毛他们看了都说，小九，你这么训练自己实在太残忍了，简直就是魔鬼训练呢。于是我就给我的训练叫做魔鬼训练法。

0: 你怎么训练的？
1: 首先是魔鬼沙袋缠腿大法。
0: 这是什么方法呀？
1: 就是在两条腿上各绑一个沙袋。
0: 哦，跑步的时候绑上，增加双腿的力量。
1: 光跑步的时候绑上，还能叫魔鬼训练法吗？
0: 那你是？
1: 跑步的时候绑着，上课的时候绑着，放学的时候绑着，回到家里还绑着，就连睡觉的时候都绑着。
0: 啊，睡觉也绑啊？
1: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白老大非要跟我比赛。
0: 就你们家那只小白狗啊？
1: 我本来就是狗见愁，白老大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开始他还能和我跑个平手，没几次他就被我甩到后头去了，越甩越远。突然白老大也不知怎么的，玩命的一窜，就抱住了我的腿了。
0: 哟，白老大这是要玩命啊？
1: 没关系，我还绑着沙袋呢。
0: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我把沙袋一解，白老大就被我甩开了。我的双腿是越来越轻，两条腿迈的步子是越来越大，后来我就飞起来了。
0: 啊，这也太神奇了。
1: 突然间我就听见一声大吼，小九，你不好好睡觉，在床上练什么蹬腿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睁眼一看呢，原来是做了个梦，我正在床上练跑步呢。
0: 做梦啊？那赶紧起来吧。
1: 起来？我还没坐起来呢，老妈就拿着痒痒挠啪啪啪的打我屁股。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小混蛋，你练跑步就好好练呗，看你把这个家给祸害的都成了海边沙滩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看呢，白老大在旁边趴着呢，嘴里还叼着一块破布。我再一看腿上，沙袋子破了一个大洞，
0: 准是白老大咬的。
1: 沙袋子破了，我做着梦在床上玩命的跑步，这沙子也是玩命的甩得到处都是，整个屋子里就成了海边的沙滩了。
0: 好家伙，那你妈不打你才怪呢。你这魔鬼训练法就赶紧歇歇吧。
1: 那还行，这才是第一步。
0: 那你第二步是什么呀？
1: 魔鬼跳高冲刺大法。
0: 跳高冲刺怎么训练呢？
1: 跑步的时候，最开始的起跑和最后的冲刺都需要爆发力，大夫每天练跳高和跳远就是这个原因。我要练得比他还多，比他还强才行。
0: 那你怎么练呢？
1: 他就是在体育课上练，放学以后练。我不，我要随时随地都练。
0: 随时随地？你下了课在楼道里？
1: 我使劲跳，嘿。
0: 你放了学在路上？
1: 我使劲跳，嘿。
0: 你回了家在客厅？
1: 我使劲跳，嘿。
0: 你睡觉前在床上？
1: 我使劲跳。
0: 怎么这回改了档了？
1: 站在床上跳得太高了，脑袋撞到天花板上了。
0: 好嘛，练跳高改了冲天炮了。
1: 我脑袋上又肿起了一个小脑袋来，撞到楼上的阿姨直叫唤，快跑啊，地震啦！
0: 好嘛，这劲儿也太大了。行了吧，这回魔鬼训练法算到了头了吧。
1: 那哪行啊，我还没做好准备工作呢。
0: 什么准备工作呀？
1: 三代原则。
0: 什么叫三带原则呀？
1: 就是鞋带、头带、裤腰带，必须三带牢记。我以前吃亏吃

0: 我们让大个子老师当裁判，前边的王小毛、王小丽拉起了终点线，我跟大福各就各位。只听大个子老师：“各就各位，预备，好！”我们两个就和发了疯的兔子似的，蹭的就出去了。
1: 这可真是动如脱兔啊！
0: 100米的距离，眼看就过去了，我们俩始终齐头并进。
1: 这怎么分出胜败来呢？
0: 嘿嘿，您别忘了，我还有秘密武器呢。
1: 就是你那天线宝宝啊！
0: 眼看到了终点线了，我用尽全身力气，两条腿往前一蹬，脑袋往前一扎，哈哈，我那根天线正好顶到了终点线上。
1: 嘿，这秘密武器原来是干这个用的，你别说，还真管用啊。
0: 最后我就以一根天线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1: 嗨，你就说小辫子不就完了吗？
0: 来，我们一起嗨起来，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再画一道彩虹啊。黑猫警长叽叽棒
1: 啊。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你歇会儿吧啊。我看出来了，你这好不容易赢了大福，心里是真高兴啊。
0: 那可不，我赢大福一次多不容易啊，我一次次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知道你不容易，先别哭了。
0: 嘿嘿嘿，我不哭了
1: 啊。你这变得也太快了。不过嘉庆叔叔提醒你啊，赢了比赛是好事，你也不要骄傲，你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0: 白吃鱼头换新衣服，白吃了鱼头干嘛要换新衣服呀？哦，是吃得太快了，把鱼头汤都溅到衣服上了吧，怕妈妈骂他，就赶紧换新衣服。嘿嘿嘿嘿，
1: 你怎么把你那点事儿都放到这儿来了？不是白吃鱼头换新衣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哦，我知道了，这又是个成语故事，对不对？
1: 没错，这个故事啊，说的是宋朝有一位得道的高僧，
0: 他也要去西天取经，路上收了三个徒弟，老大叫孙悟空，老二叫猪八戒。
1: 你先等会儿吧，啊，怎么西游记都出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您不是说得道的高僧吗？
1: 高僧就是唐僧啊，再说了，唐僧是在唐朝，你没听我刚才说吗？这个故事是宋朝，差着好几百年呢。
0: 哦，不是唐僧啊，您接着说。
1: 这个宋朝的高僧叫景岑，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里给僧人们讲佛法。
0: 哦，这个高僧是个老师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他讲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和尚就向他提问，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来有往，周围的人一听啊，嘿，这两个人谈的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
0: 哦，这俩人是上西天了。
1: 怎么上西天了呢？
0: 您不是说最高境界吗？如来佛祖不就是最高境界吗？不就是在西天吗？
1: 嗨，别瞎说，他们谈的最高境界叫做十方世界。最后啊，景岑抛出了一个祭帖。
0: 哦，老师要留作业了，快拿本子好好记下来，完不成作业会被打屁股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留作业的事儿啊？
0: 那什么叫祭帖啊？
1: 祭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儿的本子。
0: 哦，就是歌谱啊。
1: 嗨，你就听着吧，在祭帖上啊有这么一首诗：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0: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这里边有很深的佛家道理，解释起来很难，就不多说了，反正你就明白啊，这首诗的意思是要想到十方世界那样高的境界，就要不断的进取，即便是到了100尺那么长的竹竿尽头也不算远，还要再往前走进一步，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那这和我跑步有什么关系呢？
1: 你今天跑步取得了进步，赢了大福，可也不要骄傲，你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就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行啊。
0: 哦，明白了，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1: 哎，你干嘛去？

0: 我再找大夫比一场。
1: 怎么还比呀？
0: 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多赢他一场啊。
1: 嗨，你别老在一个地方进步啊。
2: 各位同学，小朋友，大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啊，听相声学成语这个节目已经和大家走过了100集的历程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100个成语故事，也就是100段相声。感谢大家的喜欢。我们的听相声学古诗也已经上线了，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喜马拉雅的官方和所有听众的一致好评。嘉靖叔叔和小九还有团队里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感谢大家的肯定。所以在100集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成语做一个标记，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鼓励。嘉靖叔叔在这里承诺大家，听相声学成语这个节目还会一直更新下去，而且一直免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嘉庆叔叔和小九宣传，转发、订阅、评论，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你真的喜欢嘉庆叔叔和小九，喜欢我们这个节目，你的每一次转发和每一个订阅、每一个评论，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谢谢大家。最后，嘉庆叔叔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把你最喜欢的嘉庆叔叔说过的成语相声写在我们这一集，也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集节目的评论区里，让嘉庆叔叔知道哪一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话说蔺相如到了秦国，把和氏璧交到了秦王手里。秦王接过了和氏璧，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得跟电灯泡一样。他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981眼。只见这个和氏璧呀，圆圆的，大大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圆圆的，大大的，半边是红色的，半边是白色的，中间有一道黑缝，用的时候拿到手里边往外一扔，精灵宝可梦就决定是你了。
0: 停，你这不是和氏璧，你这是精灵球啊。
1: 不是您说的圆圆的大大的吗？
0: 嗨，圆圆的大大的就都是和氏璧呀。
1: 那您说和氏璧什么样啊？
0: 这个璧呀，是一种玉做的装饰品，圆圆的，厚厚的，大概有盘子那么大，中间是空的，晶莹剔透，价值连城。因为第一个发现这块璧的人叫卞和，所以呀，就叫和氏璧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啊。
0: 咱们接着表演啊。蔺相如一看呐，秦王根本不提用15座城来换和氏璧的事儿，就知道他是撒谎了。可是现在和氏璧在秦王的手里，直接抢过来也不可能啊。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对秦王说：
1: 大王快看，天上有飞机。
0: 那是在古代，哪儿来的飞机呀？
1: 我以前抢王小毛的包子吃，都是用的这一招。他只要一抬头，我就可以从他手里抢东西了。
0: 你以为蔺相如跟你一样啊？再说了，你不是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1: 是啊，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
0: 行了行了啊，你快别说了，你这么清楚，怎么这段不知道啊？
1: 我当然知道啊，不过，得您先说说。
0: 为什么我先说呀？
1: 您看，我肚子里的故事太多了，而且好多都是网络时代最新的版本，说不定跟您那个不一样，咱们不得对对吗？
0: 没听说过成语故事还有网络时代新版本的。好吧，我给你讲讲。蔺相如就跟秦王说，这个和氏璧虽然好，但是上边有小瑕疵，就是小毛病啊，您呐看不出来，我得指给您看。秦王一听，就赶紧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倒退了几步，靠在柱子上，大喊一声：秦王，你拿着和氏璧半天也不提换15座城的事儿，你就是撒谎。您要是想抢的话，我就把我的脑袋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根柱子上。秦王怕摔碎了和氏璧，就只好听蔺相如的话。你看，不就是这个情节吗？
1: 嘉靖叔叔，咱们刚才说谁讲蔺相如的台词啊？
0: 你呀。
1: 对呀，明明商量好的是我来表演蔺相如，为什么您把台词都说了？您这不是抢我的角色，抢我的台词，抢我的戏演吗？您都演完了我再演，大家看着就不新鲜了，是不是呀？
0: 嗨，倒成了我的不是了，那不是你不会吗？
1: 谁说我不会呀？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
0: 好好好，你要是会，你来。
1: 您看看，马上我就来了，您瞧好吧。大王，和氏璧看起来好，其实有一个小假肢， 个假肢啊？
0: 什么假肢？没听说过。和氏璧还能有胳膊大腿，还是塑料的？
1: 您刚才不是说小假肢吗？
0: 我是说小瑕疵，就是小毛病。
1: 哦，对对对对对，有小瑕疵，我指给您看。蔺相如拿起和氏璧，往后倒退了几步，到。

0: 石柱子旁边，把和氏璧高举过头，喊道：“秦王，我早就看出你撒谎了，你要是敢抢，我就把和氏璧和这个柱子一起都吃啦！”
1: 好嘛，蔺相如成了大鲨鱼了，他连石柱子都吃啊，牙也太硬了。
0: 那是，
1: 他说的是，我就把我的头和和氏璧一起摔碎在这根柱子上。
0: 对对对，反正都摔了它。
1: 秦王一看，生怕和氏璧真的摔坏了，于是就赶忙让士兵不要攻击他。后来，秦王听了蔺相如的话，等待五天之后举办盛大的仪式，再拿和氏璧。可是趁这个机会，蔺相如却悄悄地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等到秦王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就只好把蔺相如也放了。
0: 嘉庆叔叔，上边这段就是完璧归赵了吧？
1: 对，完璧归赵就算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进入负荆请罪的情节了。你行吗？
0: 您怎么忘了？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咱们接着讲。蔺相如啊，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帮赵国保全了和氏璧，回到赵国获得了赵王非常多的奖赏，这回可就气坏了一个人。
0: 谁生气了？
1: 廉颇呀，他可是赵国的大将军，看着蔺相如风风光光耀武扬威，他心里想，哼，这个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保全了一块破石头吗？我为了赵国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咋不给我这么大的奖赏呢？为什么就给他呢？我呀，以后见着他呀，非得难为难为他。
0: 这廉颇也太小心眼了吧。
1: 有一回回家的路上啊，廉颇看见蔺相如的车过来了，就让自己的车夫把车横到马路中间，挡住了蔺相如的去路。蔺相如远远地看到了，对自己的车夫说：
0: 快点报告交通警察，有人阻碍道路畅通，扣他分儿，罚他款，吊销他驾驶执照。
1: 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战国时期哪有交通警察呀，还吊销驾照，你以为21世纪呢？
0: 廉颇把车横在那儿，不就是违反了交通法规了吗？
1: 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我看你呀，肯定又不知道了吧？
0: 谁说我不知道了？我可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明白，你都知道，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您都知道了。
1: 嗨，好几回了，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吧，蔺相如啊，让车夫把车躲到了一个小巷子里。过了一会儿，廉颇一看蔺相如怕自己，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小子他也怕我呀。车夫，把车给我顺过来，咱们回家。小九，下边的情节你知道了吗？
0: 我知道，蔺相如回到家之后，他的部下就来找他，说道：
1: 我说丞相，我们想走，不想跟您干了。
0: 哦，那太好了，你们快点走吧。你们都走了，国王赏赐的大蛋糕、巧克力、蛋卷、冰淇淋就都是我的了。
1: 好嘛，蔺相如整个一个大吃货，他不能让人家走啊。
0: 那人家要走怎么办呢？
1: 嗨，我看呢，还是我说吧。蔺相如问他，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厉害呀？部下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他是大王。蔺相如接着说，对呀，当初去秦国的时候，我连秦王都不怕，又怎么会怕廉颇呢？部下又说，那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呐，现在秦国之所以不敢打咱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颇将军保卫国家。如果我们俩要是闹了矛盾，甚至打起来了，那最后遭殃的不还是咱们赵国吗？部下一听明白了，原来蔺相如完全是为了国家，自己也就不再提离开的事儿了。

0: 看看蔺相如多棒。
1: 棒什么棒啊，都是你的词儿，我全替你说了。小九，负荆请罪可就还剩最后一段了，你到底行不行啊？
0: 嘉靖叔叔，您怎么给忘了？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我全都是屎壳郎，属驴粪蛋，门儿清啊！
1: 你就这个门儿清啊，还真不一定怎么样啊？那你说说最后是怎么回事了？
0: 后来蔺相如说的话让廉颇知道了，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小心眼了，太不对了，太该死了。所以就光着膀子背上了一大捆金箍噜棒。
1: 啊，金箍噜棒怎么还一捆一捆的？
0: 您不知道吧，廉颇是要让蔺相如惩罚自己，棍子多打得很嘛。
1: 那也不能是金箍噜棒啊，那不成了孙猴开大会了吗？
0: 那他背的是
1: 荆条，抽人特别疼的一种植物，跟大棍子差不多。
0: 反正是背好了，就去了蔺相如的家里。见到了蔺相如，廉颇咕咚就给跪下了。
1: 哎呀，丞相啊，是我不对呀，我不应该把车堵到大路上啊，不该跟您过不去呀。
0: 哎呀，大将军，你不要这样，咱们以后再也不要闹矛盾了，咱们就做好朋友吧。
1: 太好了，丞相。您说您怎么就能看得这么明白，我怎么就看不透呢？
0: 那当然了。
1: 啊，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我全都是门儿清啊。
1: 好嘛，又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

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毕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率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

事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换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探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皇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皇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

和清澈蜿蜒的饮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

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天眉同伙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

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画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

0: 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
0: 在宇宙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宇宙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宇宙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0: 悟空说：“八戒，要悟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这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0: 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体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1: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0: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1: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0: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1: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道呀，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有些积雪，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些危险。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

0: 好不好？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00，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对其他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3: 哎，
4: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3: 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上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

0: 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

0: 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1: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9: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

0: 啊，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0: 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 行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4: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今年前7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进口商品日趋丰富。
4: 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
3: 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4: 平顶山夹县李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0: 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丰补欠，保障农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前七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丰富国人的购物车，请听报道。
2: 在中铁联集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区，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满载进口私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正在卸货，不久后他们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从中亚进口这个私用小麦粉啊，比国内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进口的这种私用小麦粉，包括其他的一些从中亚进口的一些粮食，同比增长了24%。
2: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中亚粮食油料、东盟木薯淀粉等大宗原材料，以及欧洲乳制品、红酒等日常消费品正源源不断搭乘班列抵达国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依托班列常态化进口优势，这里的商品品类从最初的500多种拓展至3000多种。顾客王丽雪：
4: 一般就买一些饮料、牛奶，然后啤酒比较多，日期也比较新，而且这儿也比较近，它的东西也比较全，就是一站式购物吧，一周大概来2次也比较方便。
2: 品类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足，中欧班列让国人的购物车不断扩容。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综合中销率达到100%。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日均到发总量稳定保持在10列以上，拥有29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在回程进口方面，货物品类更加全面，已经覆盖了高端机械、生活用品。

0: 医疗器械、大宗物资等，尤其像有色金属、食用小麦粉这类大宗物资，在进口方面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占比已经超过80%，惠及了国内很多产业发展。
1: 27年前，一份从洛阳启程的善意跨越山海，在毛乌素沙地长成50000棵树。27年后，这片大漠林海又牵引着一位大洋彼岸的老人重回故事的起点。请听录音特写《洛阳森林》。
2: 我回来了，洛阳。
3: 8月27号下午1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时隔26年，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塞考斯再次踏上河南这片土地。接机的老同事翟冠军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塞考斯脱口叫出他的名字。1999年，30岁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重点中学教师交流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学生和同事们都叫他塞考斯。在他心里，洛阳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2: 洛阳 was real China, where the real Chinese people live. It has become my second home.
3: 翟冠军记得，塞考斯爱嗑瓜子，爱打篮球。下课了，翟冠军请他回家吃饭，叫面条端上来，他一口气喝了3大碗，还拿笔记下做法，说要做给太太吃。
2: 叫面条，
4: 叫面条
2: ，always。I could eat.
3: 洛阳的烟火气一点点浸润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1999年秋夜，电视上播了一条新闻：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个叫殷玉珍的农妇，日复一日在黄沙里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欺负死。这条新闻深深击中了塞考斯。当时塞考斯每月工资不到1000块。他多方联系2个月，致信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筹集了5000美元，全数寄往毛乌素。收到这笔巨款，殷玉珍全买成了树苗50000多棵。
5: 请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的，到时间我会给你还骗死人的。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3: 第二年春天，塞考斯从洛阳出发去内蒙古看望殷玉珍，也亲眼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后来他回国，通讯不便，两人断了联系。
5: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一晃20多年过去，2026年5月，治沙英雄殷玉珍全网寻人，仅仅26小时，塞考斯找到了。8月，鄂尔多斯机场，阔别26年，塞考斯和殷玉珍相拥而泣。毛乌素沙地里，他捐出的5000美元已化作一片林海。离开时，塞考斯装了一罐沙放进行李箱，他说这代表同一个世界。离开毛乌素，塞考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洛阳，这个改变开始的地方。重回当年那间教室，塞考斯泪流满面，老同事张良送给他一幅字，知行合一。张良感慨，世人大多止于善念，难行善举，但塞考斯做到了。
6: 中国的一个词儿叫知行合一，我一定把这个词组交给他。
3: 毛乌素的林海，树木扎根大漠，源起洛阳。洛阳这片无形的森林，由善意浇灌，根植人心。一粒善意的种子，自洛阳出发，穿越岁月，终又归来。
7: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平顶山峡县李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
1: 基层治理关乎千家万。

0: 弟弟。村第五网格长毛玉丽第一时间通过新印象小程序将事件一键上报。
1: 我在村巡查时候得知这个李六邦突发脑梗住院，他一个人生活，菜园没有人打理，几亩西红柿、辣椒都要烂到地里。我立刻将该事件一键上报。
0: 依托新联心新印象小程序，基层民生诉求实现线上快速流转。范里镇高校治理办公室接到上报后，立即动员村干部在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帮助李六邦集中抢收果蔬，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同时，镇村两级还同步联系销路，彻底打消李六邦的后顾之忧。毛玉丽，
1: 包村领导带领我村几个干部积极联系镇上几家超市、食堂、菜贩，帮他们找销路。就在这几天，菜都卖差不多，老李也在医院，心也都踏实。
0: 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一线触角，也是服务群众的关键纽带。毛玉丽每天都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走一遍，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监测户等需要帮助的群体。
1: 有了新联心小程序，办起事来方便快捷，线上一点，平台一转，事都办。群众有啥急事难事，除了网格员巡查发现，群众也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上报，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数字化赋能，让我们服务群众更有底气，让群众心里也更踏实。
0: 一件民生小事折射治理实效。截至目前，范里镇线上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537条，办结率达100%。网格员累计收集民情民意1200余条，化解矛盾纠纷320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180处。与此同时，范里镇还精心打造了倍感温暖、红网格、窗帘之约等志愿服务品牌，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卢氏县范里镇党委委员郭晶：
2: 范里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以五基四化为牵引，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让每个网格员都熟练使用小程序，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网格员队伍更有干劲儿。要把产业帮扶、照料服务、矛盾调解都嵌入网格日常，用组织优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里，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治理实效。
3: 今年暑期，新乡市依托本地丰富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当地中小学生组成阳光少年团，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基地，在行走的科普课堂中培养科技素养，感知家乡发展，树立文化自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4: 在威华集团起重科普馆，智能起重装备的防摇摆和自动抓取定位演示，让阳光少年团的孩子们读懂了课本上滑轮和杠杆的相关知识。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学生王彦之：
5: 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滑轮组，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4: 阳光少年团还走进辉县市低空经济科创基地、延津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元阳县汽车零部件精密检测车间和中原农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如何赋能食品加工、循环经济、智能汽车和粮食安全。新乡市新中大道中学5年级学生李炳燕：
5: 看到机器人焊接和振动筛自动分选物料，我觉得像科幻的场景走到了现实，特别厉害。
4: 为了让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走马观花看热闹变成带着思考深度学，家门口的骄傲每次活动开展前，孩子们都会首先来到新乡市科技馆，结合当天研学路线参加前置科普小课堂的现场学习。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黄鹤：
6: 提前给孩子们搭建起基础认知框架，等到后面实地参观动手体验时，学生不再是单纯围观，能够听懂科学原理，主动提出疑问，研学效率和收获会翻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4: 近年来，新乡市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极具优势，持续用科技赋能现代制造业，同时把科技龙头企业的智能车间、产业展馆转化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懂新乡造背后的创新密码。新乡市延津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志刚：
7: 我们会进一步打磨完善家门口的骄傲研学课程体系，让更多中小学生能够在家门口 享受。

0: 优质的实践教育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成长。
1: 当明清古建遇上水上民宿，平顶山夹县驴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2: 在平顶山夹县的李渡口村，明清老建筑青砖灰瓦，木门铜环，连脚下的石板缝里都嵌着几百年的光阴，随便推开一扇门都能闻到老木头和旧时光的味道。平顶山是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3: 李渡口村呢，它是始于汉，盛于明。我们这个明清古建筑比较多，我们现存的这个明清古建筑是843间，然后我们保留比较完好的就是17处，600多间。
2: 在清代，李渡口村依托蓝河航运兴盛，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运节点，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繁华一时。这些老房子每一间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如此完整的保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李小琴，
4: 上边里边呢是一个凤，中间呢是盆莲花，下边呢是个鹿，就是这个鹿角，所以这户人家呢是吃凤鹿的。
2: 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党委书记孙小科，
5: 我们如何把城市的资源给唤醒，然后利用，把它价值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事儿。
2: 保护不是封存，穿过一条青砖巷，古老村落的心跳忽然换了一种频率。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
6: 一边是300年的古宅，另一边我们买一杯咖啡，在水上飘飘屋感受惬意的时光。李渡口村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村落拥有新的心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李渡口村的水上飘飘屋民宿，一进来就有满满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想到在河南的小村庄里也能找到这么具有江南水乡气质的民宿。
2: 不只有水上民宿，另一种混搭风更让人眼前一亮。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3: 这个是我们这个烧烤区域，
7: 这边是明清的建筑，这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这么多这个建筑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3: 那我们通过整合之后呢，体验到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变迁，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2: 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现在，而这或许正是人文夹县最深处的密码，守得住历史根脉，容得下时代新潮，新旧相融，生生不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河南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
1: 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
2: 9月1号至3号，一脉河洛水，万里南洋情，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系列活动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河南青年演奏员将现场为印尼民众吹响甲胡古笛，与印尼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同台呈现。
1: 8月29号7点，随着290多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乘高1286次列车奔赴沈阳方向，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今年暑运首趟学生专列开行。
8: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 2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

0: 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南部阵风七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大意义，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建设政治责任，聚焦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认真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渠、电、林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听取全市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抓好治安管控，快速处置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各类突发案情，加大扫黑除恶力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地毯式、起底式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备足物资装备，强化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许昌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应减之负和应尽之责，精准施治整治突出问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的重大意义，将重点村整治和全域清查整治同步推进，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动态监管体系，因地制宜用好管好农村优质特色产业资源，把整治成效转化为增收实效，以清清爽爽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的殷切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版，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安全，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有关内容，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
宋占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

0: 善于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用法治手段夯实治理根基，以坚实法治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建强党校阵地，围绕产业转型、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全市中心工作，积极出主意、建正言、献良策，抓好党校教师管理和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用心上好理论修养课程、能力提升课程、作风纪律课程，培养造就可堪大任的执政骨干。要抓实基层减负，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扭住不放，露头就打，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干事氛围。要统筹发展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预判、源头治理、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增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狠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落实，严把项目建设关口，健全建管并重机制，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优、用得活、效长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在禹州市文殊镇樊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弘毅有个新身份，带货主播。从金银花到苏翠一号梨，他通过云端推介，让这个全国闻名村的土特产走出了山沟。樊岗村地处浅山区，过去农产品销路窄，价格低，这两年看到各地村支书通过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王弘毅也动了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但刚开始怎么直播怎么说话都是难题。
1: 刚开始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抓哪个抓直播，有时候这因为这还专业找了一个老师来教了教，学了学。第一天学直播的时候，说句实话，那十个脚趾头在鞋里都是黄狗，不知道说啥。
0: 第一场直播，王弘毅特意选到了8月1号建军节早上8:30，一直播就是2个小时。从那以后，每天8:30，他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见面。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村里种的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卖出了好价钱。
1: 通过这个直播呀，说句实话，我也真是感觉是尝到了甜头，也知道这个网络的力量，是不是？包括就说我们今年这个梨吧，就光就是我们这个苏翠一号这个梨，从来都没有卖过上万元的。今年这个直播之后，包括线下采摘和这个线上的送。街上的邮递已经是卖了将近25000块钱。
0: 从笨拙开场到日复一日的坚持，王弘毅越来越确信这条路的潜力。如今村里的专用直播间正在搭建，樊岗村的农产品正乘上电商快车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我们在村部现在正在搭建一个这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不说是多标准的吧，也就是专用的直播间，以后把我们村这个农产品真正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

远江号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3: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极。

0: 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东北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大车，刹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欲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

0: 息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加。

0: 年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今年前7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进口商品日趋丰富。
2: 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
1: 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

0: 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丰补欠，保障农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前七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丰富国人的购物车，请听报道。
2: 在中铁联集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区，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满载进口私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正在卸货，不久后他们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从中亚进口这个私用小麦粉比国内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进口的这种私用小麦粉，包括其他的一些从中亚进口的粮食，同比增长了24%。
2: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中亚粮食油料、东盟木薯淀粉等大宗原材料，以及欧洲乳制品、红酒等日常消费品，正源源不断搭乘班列抵达国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依托班列常态化进口优势，这里的商品品类从最初的500多种拓展至3000多种。顾客王丽雪：
4: 一般就买一些饮料、牛奶，然后啤酒比较多，日期也比较新，而且这儿也比较近，它的东西也比较全，就是一站式购物吧，一周大概来2次也比较方便。
2: 品类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足，中欧班列让国人的购物车不断扩容。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综合中销率达到100%。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日均到发总量稳定保持在10列以上，拥有29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在回程进口方面，货物品类更加全面，已经覆盖了高端机械、生活用品、医疗器械、大宗物资等，尤其像有色金属、饲用小麦粉这类大宗物资，在进口方面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占比已经超过80%，惠及了国内很多产业发展。
0: 大象新闻记者唐柳报道。8月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结业式在郑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陈福利做总结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出席。本次研讨班由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联盟合作举办，8月27号至30号，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以及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

0: 人和代表，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基层民主等主题，赴洛阳、郑州等地开展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0: 27年前，一份从洛阳启程的善意跨越山海，在毛乌素沙地长成50000棵树。27年后，这片大漠林海又牵引着一位大洋彼岸的老人重回故事的起点。请听录音特写《洛阳森林》。
3: 我回来了，洛阳。
4: 8月27号下午1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时隔26年，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塞考斯再次踏上河南这片土地。接机的老同事翟冠军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塞考斯脱口叫出他的名字。1999年，30岁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重点中学教师交流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学生和同事们都叫他塞考斯。在他心里，洛阳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3: 洛阳 was real China. We're the real Chinese people. It has become my second home.
4: 翟冠军记得，塞考斯爱嗑瓜子，爱打篮球。下课了，翟冠军请他回家吃饭，将面条端上来，他一口气喝了3大碗，还拿笔记下做法，说要做给太太吃。
3: 浇面条，
4: 洛阳的烟火气一点点浸润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1999年秋夜，电视上播了一条新闻：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个叫殷玉珍的农妇，日复一日在黄沙里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欺负死。这条新闻深深击中了塞考斯。当时塞考斯每月工资不到1000块，他多方联系2个月，致信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筹集了5000美元，全数寄往毛乌素。收到这笔巨款，殷玉珍全买成了树苗50000多棵。
5: 请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的，到时间我会给你还片森林的。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4: 第二年春天，塞考斯从洛阳出发去内蒙古看望殷玉珍，也亲眼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后来他回国通讯不便，两人断了联系。
5: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4: 一晃20多年过去，2026年5月，治沙英雄殷玉珍全网寻人，仅仅26小时，塞考斯找到了。斯机场，阔别26年，塞考斯和殷玉珍相拥而泣。毛乌素沙地里，他捐出的5000美元已化作一片林海。离开时，塞考斯装了一罐沙放进行李箱，他说这代表同一个世界。离开毛乌素，塞考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洛阳，这个改变开始的地方。教室，塞考斯泪流满面，老同事张良送给他一幅字，知行合一。张良感慨，世人大多止于善念，难行善举，但塞考斯做到了。
6: 中国的一个词儿叫知行合一，我一定把这个词组交给他。
4: 毛乌素的林海，树木扎根大漠，源起洛阳。洛阳这片无形的森林，由善意浇灌，根植人心。一粒善意的种子自洛阳出发，穿越岁月，终又归来。
0: 基层治理关乎千家万户的冷暖，三门峡卢氏县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用一张数字赋能的小网格兜住群众的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7: 卢氏县范里镇圣商村的菜园里，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 几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顶着烈日穿梭在藤蔓间抢收成熟的果实。几天前，这片菜园的主人独居村民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眼看即将上市的果蔬就要烂在地里，村第五网格长毛玉丽第一时间通过新印象小程序将事件一键上报。
8: 我在村里巡查时候得知这个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他一个人生活菜园没有人打理，几亩西红柿辣椒都要烂到地里，我立刻将该事件一键上报。
7: 依托新联心新印象小程序，基层民生诉求实现线上快速流转。范里镇高校治理办公室接到上报后，立即动员村干部在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帮助李刘邦集中抢收果蔬，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同时镇村两级还同步联系销路，彻底打消李刘邦的后顾之忧。毛玉丽：
8: 包村领导带领我村几个干部积极联系镇上几家超市、食堂、菜贩，帮他们找销路。就在这几天，菜都卖差不多，老李也在医院，心也都踏实。
7: 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一线触角，也是服务群众的关键纽带。毛玉丽每天都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走一遍，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监测户等需要帮助的群体。
8: 有了新联新小程序，办起事来方便快捷，线上一点，平台一准，事都办。群众有啥急事难事，除了网格员巡查发现，群众也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上报，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数字化赋能，让我们服务群众更有底气，让群众心里也更踏实。
7: 一件民生小事，折射治理实效。截至目前，范里镇线上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537条，办结率达100%，网格员累计收集民情民意1200余条，化解矛盾纠纷320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180处。与此同时，范里镇还精心打造了倍感温暖、红网格、窗帘之约等志愿服务品牌，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卢氏县范里镇党委委员郭晶：
9: 范里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以五基四化为牵引，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让每个网格员都熟练使用小程序，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网格员队伍更有干劲儿。要把产业帮扶、照料服务、矛盾调解都嵌入网格日常，用组织优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里，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治理实效。
10: 今年暑期，新乡市依托本地丰富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当地中小学生组成阳光少年团，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基地，在行走的科普课堂中培养科技素养，感知家乡发展，树立文化自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11: 在威华集团起重科普馆，智能起重装备的防摇摆和自动抓取定位演示，让阳光少年团的孩子们读懂了课本上滑轮和杠杆的相关知识。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学生王彦之：
12: 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滑轮组，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11: 阳光少年团还走进辉县市低空经济科创基地、延津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元阳县汽车零部件精密检测车间和中原农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如何赋能食品加工、循环经济、智能汽车和粮食安全。新乡市新中大道中学五年级学生李炳燕：
12: 看到机器人焊接和震动筛自动分选物料，我觉得像科幻的场景走到了现实，特别厉害。
11: 为了让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走马观花看热闹变成带着思考深度学，家门口的骄傲每次活动开展前，孩子们都会首先来到新乡市科技馆，结合当天研学路线参加前置科普小课堂的现场学习。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黄鹤：
13: 提前给孩子们搭建起基础认知框架，等到后面实地参观、动手体验时，学生不再是单纯围观，能够听懂科学原理，主动提出疑问，研学效率和收获会翻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1: 近年来，新乡市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极具优势，持续用科技赋能现代制造业， 同时把科技龙头企业的智能车间、产业展馆转化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懂新乡造背后的创新密码。新乡市盐津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志刚，
14: 我们会进一步。

0: 蓝河航运兴盛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运节点，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繁华一时。这些老房子每一间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如此完整的保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李小琴，
1: 上边里面是一个凤，中间的是盆莲花，下边的是个鹿，我就是那个鹿角，所以这回家呢是吃凤鹿的。
0: 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党委书记孙小科，
2: 我们如何把城市的资源给唤醒，然后利用，把它价值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事儿。
0: 保护不是封存，穿过一条青砖巷，古老村落的心跳忽然换了一种频率。大夏新闻记者郑子怡，
3: 一边是300年的古宅，另一边我们买一杯咖啡，在水上飘飘屋感受惬意的时光。李渡口村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村落拥有新的心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李渡口村的水上飘飘屋民宿，一进来就有满满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想到在河南的小村庄里也能找到这么具有江南水乡气质的民宿。
0: 不只有水上民宿，另一种混搭风更让人眼前一亮。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4: 这个是我们这个烧烤区域
5: 啊，这边是明清的建筑，这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这么多这个建筑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4: 那我们通过整合之后呢，体验到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变迁，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0: 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现在，而这或许正是人文夹县最深处的密码，守得住历史根脉，容得下时代新潮，新旧相融，生生不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河南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
6: 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诚信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
0: 9月1号至3号，一脉河洛水，万里南洋情，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系列活动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河南青年演奏员将现场为印尼民众吹响甲胡古笛，与印尼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同台呈现。
6: 8月29号7点，随着290多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乘高1286次列车奔赴沈阳方向，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今年暑运首趟学生专列开行。
7: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2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南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 400

0: 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一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表现如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3大难关。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
4: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6: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2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4: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6: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

0: 道理。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桶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缉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装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1: 最后一道难。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大意义，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建设政治责任，聚焦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认真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渠、电、林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听取全市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抓好治安管控，快速处置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各类突发案情，加大扫黑除恶力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地毯式、起底式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如物资装备，强化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许昌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应减之负和应尽之责，精准施治整治突出问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的重大意义，将重点村整治和全域清查整治同步推进，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动态监管体系，因地制宜用好管好农村优质特色产业资源，把整治成效转化为增收实效，以清清爽爽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的殷切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版，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安全，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有关内容，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宋占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善于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用法治手段夯实治理根基，以坚实法治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建强党校阵地，围绕产业转型、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全市中心工作，积极出主意、建正言、献良策，抓好党校教师管理和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用心上好理论修养课程、能力提升课程、作风纪律课程，培养造就可堪大任的执政骨干。要抓实基层减负，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扭住不放，露头就打，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干事氛围。要统筹发展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预判、源头治理、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增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狠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落实，严把项目建设关口，健全建管并重机制，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优、用得活、效长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在禹州市文书镇樊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毅有个新身份，带货主播。从金银花到苏翠一号梨，他通过云端推介，让这个全国闻名村的土特产走出了山沟。樊岗村地处浅山区，
过去农产品

0: 销路窄，价格低。这两年看到各地村支书通过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王弘毅也动了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但刚开始怎么直播怎么说话都是难题。
1: 刚开始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咋哪个咋直播，有时候这因为这还专业找了一个老师来教了教，学了学。第一天学直播的时候，说句实话，那十个脚趾头在鞋里都是黄狗，不知道说啥。
0: 第一场直播，王弘毅特意选到了8月1号建军节早上8点半，一直播就是2个小时。从那以后，每天8点半，他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见面。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村里种的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卖出了好价钱。
1: 通过这个直播呀，说句实话，我也真是感觉着尝到了甜头，也知道这个网络的梨的，是不是？包括就说我们今年这个梨吧，就光就是我们这个苏翠一号这个梨，从来都没有卖过上万元的。今年这个直播之后，包括线下采摘和这个线上的送。街上的邮递已经是卖了将近25000块钱。
0: 从笨拙开场到日复一日的坚持，王弘毅越来越确信这条路的潜力。如今村里的专用直播间正在搭建，返岗村的农产品正乘上电商快车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我们在村部现在正在搭建一个这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不说是多标准的吧，也就是专用的直播间，以后把我们村这个农产品真正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